阿个狼啊都啊穷苗，说叫我穷那几啊到老农忙个的。说叫我通垃圾呀，到嘛饿啦！别米说通垃圾呀，到啊饿哎，说通哈那嘛走几年啊到，哈那嘛走。

好呢嘛走几年早教都妈啊怕的啊。早教啊中了几啊都早好妈妈擦嘛洗。妈擦好妈擦嘛洗。西湖民航路啊要一年你把可爱的话要一得。希望没看你把可爱的米吃掉我同垃圾一道马擦了那那从这边我要一得一道那从这边擦一道那从回来去吃掉我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送走妈娘哎，我表才弄我家才靠了妈妈娘来，才叫通过还叫你娘才到，通过还叫我表才弄我那才来，娘啦娘。

比多嘛嘞，咱们那大小子那弄，马刚马哎马刚我弄，那大小子好么啊哦么多哎，那下午飘那弄马刚马哎你喵来路，马刚阿妈，咱们铁路比刚马来强啊，那大小子比刚马来。咱们铁路那大小子，啊，那今年那哈那。